哎，这样的一首歌，孟佳的字正腔圆，说话就得字正腔圆，尤其像我们这个主持人，对吧？哎，这个说话都要考试的啊，这个一定要吐字清楚。这首歌你说我们要是在晨间 KTV 唱的话，有多少人能唱呢？挺难唱的啊，而且里边还得背绕口令呢。

这样的一首歌是来自于大波浪的《欢迎来到内心世界》。大家在听这首歌的时候，你会发现其实它的歌词非常的简单，就几乎就是这么几句，欢迎来到内心世界。所以这首歌可能对于我自己本人来讲，我更多的就是听它的一个旋律啊，旋律还是非常不错的。相对来讲，这首歌就是欢迎来到内心世界，在节目当中也是很少播放。刚才呢，在我们的群组当中为大家连推了三首歌，孟佳的字正腔圆， ONER 的黄金精神，还有陈楚生的荒岛。这三首歌呢，就是在前一阵子我一直在听啊，觉得还是非常不错的，也推荐给大家了。也看到群里有朋友已经收入到自己的曲库当中。是的啊，好的音乐就推荐给大家，希望大家能够喜欢。接下来听一下小问题。

0: 音浪奔腾，心潮澎湃。FM 一零零点五，我们如此热爱，畅快音符与你一路同行。经典旋律，潮流节拍，新鲜资讯即刻送达，感受音乐的多样精彩，触摸瞬息万变的奔腾时代。热爱音乐，更热爱生活。FM 一零零点五，我们如此热爱。
1: 爱音乐，爱生活，这里是正在直播当中的音乐快速路。大家上午好，我是吴佳，早上的九点钟向您问好了。今天呢是7月1号啊，下半年已经开始了，所以呢给自己许下一个愿望，再次也祝愿大家能够愿望成真。

你说音乐呢，确实是非常神奇的东西啊。有些音乐呢，它可能注重的是节奏，对吧？那种旋律、歌词，然后一下子让人听上去非常嗨。有些音乐呢，就是得沉下心来。就像刚才我们听到的徐佳莹的《失落沙洲》，它是那种非常细腻的叙事，然后唱的时候又克制，然后又有爆发，再加上它高难度的那种声乐的控制，还有它独特的这种嗓音，非常的圆润又清亮。特别好听的一首歌，每次唱的时候就喜欢静静的一个人来听啊。这里是正在直播当中的音乐快速路，大家好，我是吴佳，你也可以随时进入到我们的群组当中，和我们一起来聊聊音乐，聊聊生活。关注一下微信号 FM1005CLYY，CLYY 是潮流音乐的打头字母 FM1005CLYY。

爱音乐，爱音乐有态度，只有好音乐才能为你带路，尽情释放你的音乐热情，让情绪与节奏完美融合，就在 FM 100.5，热爱音乐，更热爱生活，音浪奔腾，心潮澎湃 ，FM 100.5，我们如此热爱。

那这个防晒指数，日常我们通勤日常用是完全没有问题的。那今天呢，我们带来的是12毫升的一个中样啊，两支呢总共是24毫升，只要139块钱啊，两支加在一起是24毫升，那非常的耐用，而且呢又非常好带，你随时呢带着身上用都是可以的。那尤其一直在用这个 CPB 的朋友们，赶快来囤货啊，这次的价格非常的合适，两支到手总共是20

好了，朋友们，看一下时间啊，今天的音乐快速录呢接近尾声了。最后的两首歌选择了魏晨的《帽子戏法》，还有袁娅维的《来电狂想》。非常感谢大家能够收听和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音乐快速录早上的7点钟，我们不见不散。吴佳和您说声再见喽，拜拜。

音浪奔腾，心潮澎湃。FM 一零零点五，我们如此热爱，畅快音符与你一路同行，经典旋律，潮流节拍，

0: 出门怕晒黑，睡觉怕闷汗，衣服怕黏腻，夏天太难熬了。
1: 别发愁了，夏日清凉好物全都给你安排上。怕晒黑就选蜜斯婷美白防晒喷雾，特别添加亮肤成分烟酰胺，美白防晒双管齐下，80毫升一支，只要49。
0: 怕闷汗就选夏季凉感床笠三件套，一躺就降温，整夜不闷汗。1米8×2米大尺寸，只要89。
1: 怕黏腻就选夜安长绒棉冰感 T 恤，上身自带冰感，整日干净清爽。现在79元任选两件，微信搜索并关注100.5不知好音乐公众号，发送秒杀，赶快下单抢购吧！
2: 送你一朵小红花。
3: 好了，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10:42进入到我们乐商城的严选时间了。今天为大家推荐的就是肌肤之钥的隔离霜啊，也是 CPB 的一个当家花旦了啊。今天我们带来的是12毫升的一个中样。那如果说就是大家啊，早晨上妆前想去上一个隔离霜的话呢 ，CPB 的这一款是当仁不让了啊。它呢就是像乳液一样非常的轻薄，而且呢它又可以隐形毛孔，相当于给我们皮肤开了一个柔光滤镜，非常好推开，而且自带防晒值，这个SPF 是25 PA 2+啊，日常防晒是足够的。今天我们是12毫升的中样，两支装24毫升只需要139，随手放进包包里啊，也可以就是出门携带也很方便。如果说第一次尝试 CPB 这款隔离霜呢，不用花费大几百元去买那种正装，不合适也不就是不合适对吧，或者也不心疼，性价比是直接拉满了。那大家如果说想购买的话，微信公众号直接回复秒杀进入到乐商城，或者来添加到我的个人微信账号淑君大大一，淑君大大四个字小写的拼音，后面呢有个阿拉伯数字一，添加到我的账号，进群里点链接购买也可以。下面这首歌曲是来自赵英俊的《送你一朵小红花》。如果正在收听节目，那也可以添加到我们的微信账号，进入到互动群里面。

0: 我们如此热爱。
1: 各位听众朋友，这里是正在直播的 Music 40， 我是雅婷。那进入盛夏呢，很多人听歌的口味也变了哈。那今天啊，跟大家聊一聊关于夏天听歌的一些事情哈。那午后阳光也是非常的好的，很多人啊听歌的节奏也慢下来。那到中午的时候，可能大家想出去溜达溜达，可是一看这个刺眼的阳光，就选择算了吧，我们还是在这个楼道里去溜达一下，放松一下。但是你这个时候你就会想要，哎，光溜达也没用啊，我们听听歌吧。这个时候我们听歌的节奏是不是就慢下来了？其实今年啊，很多就像夏日的这个炎热啊，让很多人短暂的留在了室内啊，就是很少出去了。不像春天和秋天的时候啊，身边有很多同事都会选择第一时间只要是一中午就出去溜溜弯，是吧？那现在可能大家就想到，哎呀天啊，太热了，可能还是想在室内多待一会儿。但是室内又比较空调又比较大哈，那很多人说，哎呀，我这一身呢都是空调病。所以今年呢，其实大家关于夏天的一个想法很多啊，就是说今年夏天为什么一边就是感觉非常的炎热，一边雨水还非常的多啊，又是又闷又热的一个感觉。哎呀，没办法，大家就只能憋在室内了。所以今年很火的一个室内流行歌曲就出来了哈，非常简单干净，也可以它的编曲也非常的简单，但是它是带着真实的一个生活氛围，特别适合我们午后放空啊，短暂的时候去听一下这些小歌曲啊，让我们可以逃脱炎热的夏天，逃脱烦闷的工作，一起放松一下。那今天呢 Music40 就带大家一起去欣赏这些清爽的单曲哈，陪大家度过一个舒适的午后时光。

好的，欢迎回来，欢迎继续锁定 FM 100.5正在直播的 Music 40，我是雅婷。那其实今天中午也跟大家聊了很多关于乘风破浪的姐姐的相关话题啊。其实最近不知道为什么就特别喜欢看综艺啊，身边的很多人就会给你安利很多很多好看的综艺。那最近有一个给我安利很多的这个户外综艺叫《现在就出发》啊，今年可能马上就要播出了。那我说这个好像这个综艺对我来说比较陌生，但是很多人都说之前的前几季啊就觉得非常的棒。那我说啊，这一档节目它怎么能非常快的抓住你们？你们可以简单跟我介绍一下吗？啊，后来我就查阅了很多资料哈，我发现这一档节目，能一路走红，确实是有原因的。我们看到第三季它的豆瓣已经冲到了8分哈，因为其实老牌的综艺是非常的多的，你要想征服这些这个已经被养刁了的胃口的观众，还真是不容易哈。所以我们看到这个新出来的这个现在就出发，它不是靠这个激烈的比拼或者是刻意制造矛盾，那它最核心的就是非常松弛的一个熟人氛围，和现在市场上绝大多数的综艺差别是非常大的。我们看到很多这个户外综艺都是走强竞技的一个路线哈，比拼输赢，设置淘汰的机制，还要靠这个剧本的设置冲突啊，就制造比较抓马的一些热搜。那不少旅行的综艺又想着要输出厚重的人文的道理啊，你要去到一个地方，然后给大家带来什么，让大家觉得很治愈啊，会有一些讲解啊，其实看起来是对于我们来说稍微有一点点累哈。那我们都知道，其实有的时候综艺是陪伴我们吃饭的一个好搭子，是不是？那就是这个现在就出发，就完全反其道而行哈。节目组他就弱化了一些任务啊，就是简化了一些规则，不追求输赢，也不强行就是给我们安利说教哈，全程就是好朋友一起结伴旅行，路上闲聊啊。感觉明星录这个节目会觉得很轻松啊，他们觉得他们也很高兴，我们也觉得很开心，所有的笑点都是嘉宾即兴的，可以看出来有很多就是一看就不是说剧本的这个刻意的一个设置或是有表演痕迹，感觉非常轻松和自然，所以就和当下大家就觉得在这个里头可以放放松松的跟他一起去聊天，感觉很接地气儿，是不是？大家普遍就觉得这个压力比较大的时候看看这档就觉得非常的开心了哈。这档节目就是感觉给大家提供了一种不用动脑子纯粹解压的一个出口，就看他们相处就感觉好像是自己和好朋友一起出去玩一样啊，因为工作很累啊。

我也出去不了，所以哎，看看综艺就觉得好像自己去了，这种不内卷非常陪伴的模式，我感觉哎，非常能留住我们啊。所以听众朋友，你会喜欢什么样的综艺呢？也欢迎大家在微信群跟我们留言互动吧。

0: 音浪奔腾，心潮澎湃。FM 100.5，我们如此热爱，畅快音符与你一路同行，经典旋律、潮流节拍、新鲜资讯即刻送达，感受音乐的多样精彩，触摸瞬息万变的奔腾时代，热爱音乐，更热爱生活。FM 100.5，我们如此热爱。
1: 好的，欢迎回来。12点钟啊，这里是正在直播的 Music 40，我是雅婷。那刚刚跟大家聊了很多综艺的话题啊，一整个时段哈、也是让大家找到熟悉的感觉，在音乐当中呢，可以找到自己喜欢的一个歌曲的一种氛围哈。大家一起在聊天，也是去分享哈。那其实还有一个特别想跟大家分享的，就是最近不少影院推出港片的专属观影套餐，这个就很新鲜了。它搭配一些小时周边，让这个新的港片在白天的场次是持续走高啊。伴随着港风的回归，我们可以看到很多轻快的这个港式流行，比如说复古粤语的小调，也重新受到了大家的欢迎。

比如说国乐无双是不是上面也有很多这个港乐的一些节目或者是一些这个歌曲啊，是重新获得了大家的喜欢，那节奏明快，氛围感满满哈。今天我们节目也是给大家放几首非常好听的这个港风的音乐，午后听一听，感受一下不一样的轻松氛围。

0: 穿衣必须带派，汽车那一定好开，球赛需要全程精彩，音乐咱就主打一个热爱，让畅快旋律伴随生活每一刻，让好音乐充盈心中每一个角落。不曾起舞的日子都是对生命的辜负，跟随节奏，随心律动，因为我如此热爱生活，阴冷奔腾，心潮澎湃。 FM 100.5，我们如此热爱。
1: Your favorite station
2: 100.5 100.5，不止好音乐。

降之后，7月3号24点，就是本周五晚上啊，国内成品油调价窗口将再度打开。按照目前的走势，这轮不仅不会跌，而且极有可能会是2026年以来最大幅度的一次下调。预计95号汽油，每升降幅达到0.7元，全国均价将跌破8块钱每升，重回7块钱时代。那本轮调价，汽柴油预计分别下调每吨820和每吨790，加满50升的油箱可以节省大概

0: 孟非君明坐一桌，什么时候能洗车？欢迎锁定 FM 105.5音乐摩天轮，我是孟非。
1: 大家好，我是君明。最近啊，看到这个天气挺热的，我想着要是能下一点雨，可就好了。那咱们天津的欢乐谷啊，有一位员工，他守的这个摊位最近火了，就是啊，激流勇进的这个项目下来的时候，这个水雾总会泼到他。每次他特别淡定啊，都不用看，直接举起伞来保护自己一下啊。这样的方式真的是也是圈粉无数啊。
0: 真的感觉好淡然啊。
1: 是的，
0: 而且呢我还听说好像是我们的欢乐谷官方说的马上要给大家装雨棚了，也是一个非常好的保护我们的员工的方式啊。
1: 好的，共同带领大家关注到的是今天的交通信息了。目前我们看到海门大桥的南向北方向此时此刻出现了拥堵了，另外呢大连道开往塘沽车站的方向是出现了车多缓行。
0: 好的，再来关注到天气方面，今天下午到前半夜是晴到多云为主，后半夜是晴见多云有轻雾微风的天气，白天的最高气温是30度，夜间最低气温23度，相对湿度56%到88%。刚才我们说啊，什么时候能洗车？别着急啊，这两天大家如果没事的话就可以去洗车了，暂时我们的天气情况还是非常稳定的啦。那先来送上今天的第一首单曲了，来自于庄心妍的风来的夏天。各位
1: 下班快乐。

0: 要理财到天行，天津银行社保卡、工会卡双卡专属理财产品正在热销中，更多产品详询天津银行滨海分行辖属各网点。
1: 出门怕晒黑，睡觉怕闷汗，衣服怕黏腻，夏天太难熬了。
2: 别发愁了，夏日清凉好物全都给你安排上。怕晒黑就选密斯婷美白防晒喷雾，特别添加两副成分烟酰胺，美白防晒双管齐下，80毫升一支，只要49。
1: 怕闷汗就选夏季凉感床笠三件套，一躺就降温，整夜不闷汗。1米8×2米大尺寸，只要89。
2: 怕黏腻就选夜安长绒棉冰感 T 恤，上身自带冰感，整日干净清爽。现在79元任选两件，微信搜索并关注100.5不知好音乐公众号，发送秒杀，赶快下单抢购吧。
3: 好的，进入到了北京时间的17:41啊，要为大家来公布刚刚的抽奖结果了。刚刚猜到的这一位女歌手、女演员任素汐，你们答对了吗？在今天一共是有94位朋友参与到互动当中，其中答对问题被抽奖程序选中的两位分别是晴天和 I 什么 W 两位了。
4: 那如果此刻两位正在收听我们节目的话，也是恭喜您中奖啦！
3: 哎，恭喜啦，恭喜啦！
4: 记得赶快来私信我们你的联系方式，具体的领奖方式呢，我们也会在微信当中告知您了。一起来到今天的1005乐商城时间吧。
3: 好的，乐商城给大家带来的是返场的 SK2 神仙水啊，230毫升的正装，在今天的价格是299元，这个价格别的地方真的是找不到了啊。
4: 嗯，我们说啊，夏天一到呢，很多人的皮肤就爱出油了，那随之而来的那就是一些毛孔大呀、闭口啊、痘痘啊，也会接二连三的冒出来。那说白了呢，就是水油失衡，得从基底把皮肤调理好才行了。
3: 嗯，我们刚才说到的 SK2 神仙水，谁用谁夸，当中含有90%以上的高浓度 Petara， 由特

殊的酵母发酵的活性成分，还有50多种氨基酸呀、维生素啊，真正渗透到基底去修护。平时如果你爱出油、爱长闭口，用它就可以了。坚持一段时间，你会发现 T 区的出油会明显减少，闭口也都会慢慢消下去，皮肤摸起来滑溜溜的。那怎么来购买呢？搜索并且关注100.5不止好音乐微信公众号，来发送秒杀两个字，或者点击底部的乐商城，你就能看到了。

没有打扰的音乐时间，最畅快的听歌体验，不止好音乐。

0: 欢迎回来，时间来到了17:53，继续回到我们今天的互动话题的时间当中啊，来预告一下呢，打开我们的社交媒体种草的帖子，还有各种测评，见缝插针的在向我们推荐好物啊。那时间一长呢，大家其实是很难分清，那在你面前的是广告还是真实的使用测评了。俗话说得好呢，叫好的都是看客，褒贬才是买主。那今天我们就来一场歹物分享吧，说一说你最近都用过什么很难用的东西啊，那大家一起来避避雷了。
1: 如果你最近用到了真的是让你特别想吐槽的一些商品，这个时候就不要收着了，赶紧来跟我们分享一下啊。那同样记得来添加到主持人的微信，是如此热爱的全拼1005，来加入到我们。

0: 听到一首来自梁静茹的《属于》。那时间来到了18:08啊，继续回到我们今天的互动话题当中来，开启到今天的第一轮话题互动。说一说呢，好物分享停止了，那在今天我们来一场歹物分享，避雷一下，你最近都用过哪些很难用的东西？可以和我们来分享一下，或者是来吐槽一下，都可以来到我们的节目群当中和我们来分享，来添加到我们的微信如此帅1005就可以分享给我们了。
1: 好，我们看到一号群当中的群里隐藏的安爸爸，他说水果这东西啊，一分钱一分货，是的，居民以前就在直播间里买过蓝莓，第一次觉得不错，第二次再下单的时候就挺拉垮的，买回来的时候这个蓝莓的皮儿就皱巴巴的了，不新鲜了。
0: 确实我觉得这个买这个水果真的是一个开盲盒的过程，
1: 是
0: 一个是这个直播间你要选好，二一个可能这个季节或者是你买的早晚的时间点也要选好。我在今年夏天开始啊，就是包括今年春天吧，我就开始特别喜欢吃蓝莓，因为我有一天呢翻到了一个比较科学的一个所谓的言论啊，说水果当中各项综合性排名最好的就是蓝莓，然后我就开始狂吃蓝莓。
1: 那你踩过坑吗？
0: 买了好多蓝莓，在最近真的是踩坑了，可能是
1: 是不是
0: 因为这个蓝莓的季节过去了，
1: 对的，
0: 它就里面变得软，然后变得味儿就水了吧唧的，
1: 对对对，
0: 既不甜又不酸，就现在真的是不太好吃。
1: 可能是季节已经过去了，我们再等下一个蓝莓季到来的时候，孟非再敞开吃吧。
0: 是的。
1: 那另外呢，看到这位是谁呀、北京西站320路，他说感觉很多凉拌菜做的都不太行，把你认为做的不好的凉拌菜都挂出来告诉我们，我们不去吃了，
0: 不去了。
1: 那同样的也想问一问其他朋友，跟我们来分享一下，今天的是好物分享停止，歹物分享开启，一起来跟我们说一个你最近用到的或吃到的非常不好的东西，来一起避雷吧。

0: 出门怕晒黑，睡觉怕闷汗，衣服怕黏腻，夏天太难熬了。
1: 别发愁了，夏日清凉好物全都给你安排。

0: 知好音乐公众号，发送秒杀，赶快下单抢购吧。
1: 在北京时间的18:22啊，来共同开启今天的主推产品 SK2 的神仙水限时返场了。230毫升的正装在今天的价格只要299元啊。
2: 我们说的夏天一到啊，大家这个皮肤就开始爱出油了，随之而来的就是你的毛孔会慢慢变大，闭口啊、痘痘啊也会接二连三的冒出来。那说白了呢，其实就是你的皮肤状态水油失衡了，得从基底把我们的皮肤调理好才行。所以说我们就给大家推荐到这一款呢，可以适用于混油皮和油皮的本命精华水啊，来自于 SK2 的神仙水。首先呢，它里面真的是含有高达90%以上高浓度的 Pitaro。

0: 亲爱的家长朋友们，你们是不是担心的孩子的假期总是宅在家里沉迷手机电视呢？是不是也担心他们缺乏独立性和抗压能力呢？滨海音乐广播2026北建之风军事夏令营火热招募当中，用军营的纪律唤醒孩子的潜能，塑造刚毅品质，培养自信人生。
1: 我们不做玩闹式的体验，只做沉浸式的军旅，全沉浸、全视野、全方位、全体验的训练课程体系，早操、内务、军容风纪、文化学习、军旅日记、军事项目训练，填满你的日程。一个营期后，从拖拉到高效，从

0: 让你安心。
1: 六岁到26岁就可以进行报名了，我们呢还会根据年龄进行分队训练，同时还开设到了5天的少年军旅体验营、7天的特战特种兵营和10天的独立能力特训营，满足不同年龄段的成长需求。5天营的原价是2980元，电台补贴最后到手仅需2600元，7天营的原价3680元，电台补贴到手仅需3200元。还有更多的营期、营型和优惠价格，可以去咨询我们的客服啦。
0: 只需要一个营期，还你一个眼神坚定、身姿挺拔、懂得担当的好少年。滨海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来回复关键词夏令营，就可以扫码报名了。

音浪奔腾，心潮澎湃。FM 一零零点五，我们如此热爱，畅快音符与你一路同行，经典旋律，潮流节拍，新鲜资讯即刻送达，感受音乐的多样精彩，触摸瞬息万变的奔腾时代，热爱音乐，更热爱生活。FM 一零零点五，我们如此热爱。

如果你平时爱出油爱长闭口，用它就是可以的。坚持用一段时间， T 区的出油会明显减少，闭口也会慢慢消下去，皮肤摸起来都是滑溜溜的。怎么来购买？搜索并且关注100.5不止好音乐微信公众号，发送秒杀两个字儿，或者是点击底部的乐商城，你就能看到了。

0: 欢迎回来，时间来到了19:34，继续回到我们今天的互动话题的时间啊。今天呢，好物分享暂停了，来一场的是歹物分享，来避避雷，吐吐槽，你最近都买过哪些特别难用的东西呢？都可以来添加到我们的微信，如此热爱1005就可以分享给我们了。
1: 看到困困说了，最近买了一个网红假睫毛，超级难用，戴了一上午，到中午的时候一排五簇，有三簇都翻上去了，我再也不买了。
0: 我以为是粘不住，就是这个胶不粘，
1: 它可能是太粘了，粘的到处都是啊。
0: 哎，
1: 那另外呢，看到自然醒说养生可以，但是很多养生食品太难吃了，什么姜枣糕呀、姜黄粉呀，我咽都咽不下去，听上去就不好吃的样子。
0: 对，不过最近啊，就是我反正会很喜欢买一些养生的所谓的饮品啊，的一条一条装、
1: 好喝就可以啊。
0: 对，或者是一些这个养生的一些小小的零食吧。
1: 哎，
0: 你会发现有一些品牌它现在真的是在往这种大众化来做了。它会这种把一些所谓的这个药材的口味啊，它可能原本确实可能又苦啊，或者是又酸涩呀、它开始比如说做一些这种大家能够入口比较适口的这样的一些口味了、
1: 更大众化了，更普及了。另外呢，看到冷雨无声他这一点总结的非常的经典啊，他说看到你们说的这些，我好想买来送给仇人啊。
0: 你别说啊，我觉得仇人可能都觉得
1: 真的姜枣糕逼着他喝下去，然后你再给他买一张假的彩票让他刮完特开心，然后你告诉他这个是假的，你再给他买一个没电的巨沉的风扇。是有多恨他，
0: 心想的下辈子的仇这辈子都报完了吧。
1: 对，全报完了。今天跟大家分享了很多啊，这个叫做好物分享暂停。

音浪奔腾，心潮澎湃。FM 100.5，我们如此热爱，畅快音符与你一路同行，经典旋律，潮流节拍，新鲜资讯即刻送达，感受音乐的多样精彩，触摸瞬息万变的奔腾时代，热爱音乐，更热爱生活。FM 100.5，我们如此热爱。

音浪奔腾，心潮澎湃。FM 100.5，我们如此热爱，畅快音符与你一路同行，经典旋律、潮流节拍、新鲜资讯即刻送达，感受音乐的多样精彩，触摸瞬息万变的奔腾时代，热爱音乐，更热爱生活。FM 100.5，我们如此热爱。

0: 100.5，我们如此热爱。
1: 爱音乐，爱生活，这里是正在直播当中的音乐快速路。Hello， 大家早上好，我是吴佳。来，开场曲，王力宏，《伯牙绝弦》。

台呢，其实在昨天就已经发布了高温黄色预警信号。那么从今天开始一直到4号，咱们天津中心城区的最高气温呢将会达到35或者是35度以上啊。大家呢一定要注意防暑降温，温度呢还是升高了，而且都是在35度以上。那预告如果说是35-36度的话，肯定咱们的体感温度还会更热一点点。5号呢还会有雷阵雨再次来袭，到时候呢高温天气将会有所缓解。

台。如果说经常听我们的节目的话，就知道他是我们合作的一个老朋友了。这一次呢，为大家挑选的是一个他们家新款的磁吸的充电宝，就手机啪嗒往上一贴就开始充电了，边充呢边用也不碍事儿。智能手表包括蓝牙耳机这些支持无线充的小设备也都完全可以能用上，出门呢也不用再带一堆数据线了啊，充电速度也是非常非常的快的，而且通过了 3C 认证，这个是。